0: Fondos Distintos al Desarrollo Social.
1: 大学电台，索诺拉大学电视广播电台。 从马里亚诺 Escobedo 传播地址 Luis Encina y Avellano Rodríguez 邮件编号 83000 墨西哥的市中心 位于墨西哥共和国 西北边的索诺拉州 通过 SHUSH 107.5 它的三个分点有 Cahuaca SHCAB 94.5 Santa Ana SHNDA 89.1 Navocoa SHNVS 93.7 网络连接 www.nadio.uson.ms 电话国家号 52.7-662 电话 259-2280 电子邮箱 unevalsidaradio.uson.mx 广播大学带给大家好声音。